娘娘，我告诉你要耍心分身你妈他们心里面有那么远的人的你我在还有把糖把我给了妈妈我也没吃阿弟一口那么粗的人的人还有把糖把给了我阿祖说来今晚你说白也不生气

做大台，我上百了吧？他太急了咯，没办法，你要怎么办？哎呀，再那么一下，我三年我下肉你爸，我你爸这边，三年我肉你爸，哎，我娘们，我过来拿这手哟，比瑞比瑞比瑞比瑞，我娘们要一牛。我要让你们

娘面欧包十六小时天生你妈他们是你们女要那么你们不要你们我自还要把他们把我推了妈妈我也没想比如说我们出点不让你说不要把他们把也列我们出现那就我的说白也我生气